嗯哼，感觉每次听到任素汐的歌曲啊，都觉得它是这种很放松身心而且很舒服的感觉哈。再来听一下黄师傅的这首《九万字》，不知道大家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原版的这个，还是张靓颖和刘宇宁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的翻唱版呢？嗯哼。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正源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巷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壮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蟹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壮源。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壮源。
0: 6622-8999，
1: 6622-8999。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厌倦了说过的谎，厌倦了化过的妆，厌倦了自己的模样，总是用旧的感伤去治愈新的幻想，在梦里辗转又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早早早，10点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越唱越动听。各位好，我是燕子，那么一起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半点心》。

嗯哼，我们不想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想着是国庆节和大家一起去太行山、去挂壁、去峡谷、去古村、去天路，我们去走一遍。嗯哼，5天4晚，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淑君一起出发去到太行山。那么大家可以搜索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我们一起去看落叶。

嗯哼，时间指向早上的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越唱越动听。各位好，我是燕子。那刚才说到我们大人在国庆的时候可以去太行山啊，那我们小朋友呢，在国庆的时候也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的《蓝影猎人》秋季的这个军事营当中，5天4晚。大家可以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的体验到训练的课程体系啊，从这个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的蜕变。那大家6到16岁的同学们都可以报名。那5天的这个售价其实是2980，但是我们电台有补贴，仅需2600元5天营。那3天营，原价是1680，现在是补贴价1580，所以大家可以搜索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国庆"，扫码报名吧。

0: 美参礼盒，每斤八至十二头，两斤礼盒装只要279，
1: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要吃虾的桃子啊。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虾。而且呢，再加上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呢中秋团圆饭啊，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很多家庭都是虾，对不对？因为虾呢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一款心头好啊，就这款来自南仙港湾的厄瓜多尔大虾，它呢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这个虾身呢非常的紧实，白灼就很好吃的。我们知道好虾都不便宜，日常呢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要99块钱，而今天呢我们中秋福利再送一斤，也就是说到手整整4斤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是的，你没听错，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平时去超市买虾啊，看着挺大一盒，回家划开一看，好家伙，半盒子都是冰。而且呢，市面上大部分普通白虾都是国内养殖的，虾头偏大，虾身很瘦，出肉率呢特别的低，口感也平平淡淡的，少了虾肉本身的鲜甜。但是啊，这款虾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是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它的虾身通体呢是清亮通透的，

0: 业，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皮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0: 才证明是爱。
1: 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2: 选蟹状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后这首作品好像稍微的有点小众啊，来自于罗艺石，叫做《我又不是你》。对，我又不是你，所以感同身受这事儿真的存在吗？只能少量化的存在吗？13:12，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100.5 Music 40音乐周末版，叫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感觉最近换季了，然后季节变换的同时温度也变化了，更重要的是好多人的生物钟也随之变化，比如说你晚上几点睡，早晨几点起，有没有午休和午觉的时间，又或者突然改变了自己犯困和打盹的时间，这些都是季节的变化，跟我们人体是息息相关的。好在看一下天气，最近没有降水啊，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就一场秋雨好几场凉了。今儿明儿都是阴天啊，然后下礼拜我看没有降水还算不错，但周末的话，下周的周末的话，有可能会有降水，是有可能啊。

我就说嘛，我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对，刚刚光顾跟大伙儿吐槽最近的天气变化、季节变化、生物钟变化，忘了推刚刚这首作品了。这不是新歌啊，这好老好老的歌了，来自 Coldplay 曾经的酷玩乐队 Viva La Vida。都说有伤春悲秋的情绪适合怀旧，我就不尽然。为什么秋天要怀旧？为什么要回忆？只在印象和脑子里啊。所以今天下午四个小时的歌都是我在电波当中陪你度过的，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吧，音乐你能喜欢。假日愉快。

0: 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首作品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天气转凉了，穿衣打扮是不是成了好多小姐姐们的心头事儿？所谓心头事儿，不一定是繁琐的事儿啊。有些人身材陷入一度的焦虑当中，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看上去有肉，其实特别瘦。这话你自己信吗？但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说，旗袍就是能够衡量你到底瘦不瘦的唯一标准。就你自己看镜子里自己特别瘦，真的瘦还是假瘦？真的有肉还是没肉？穿旗袍就能特别明显的凸显出来，它跟其他的衣服不一样，它能够极快的给你塑形，而且瞬间能够让你在人群当中特别亮丽的显眼。这个季节是不是适合穿一下？想问一下啊？对啊。

刚刚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许哲佩，叫做滴滴滴。缓解情绪的断崖式下跌或起伏，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点八卦，能瞬间让情绪好起来。谁说我情绪好或不好呢？上春悲秋刚刚看一个数据调查，说大部分悲秋的人是男性啊，我瞬间愣在那里。是吗？原来说了半天男性悲秋的居多。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看农作物生长，农作物收获啊，这是一个多么积极向上的景象，为什么会悲秋呢？我刚看见这个网上还有关于麦子的那个一个梗，就关于秋收麦子，说自从好多好多年之前原始人开始种下麦子，狩猎时代自由落幕。

就大伙儿就不出去打猎了。由此扎心的事儿来了，上班时代由此开始。比如说现代人就每天就苦于上班牛马，苦于奔波劳碌，苦于朝九晚五，却罪魁祸首是麦子。农耕时代开启，人们上班的时代，真的吗？也许不是。37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101.5 Music 40，我是唐伟。哇，这歌好老，真有那个时代的味道。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0: 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0: 这首作品来自于 David 陶陶喆的 Angel。 本来我还想刚刚沉浸在伤春悲秋的氛围里，结果这老朋友的一封短信过来问候了一声，瞬间把我的伤春悲秋都给带走了，真的很感谢他。有时音乐的神奇之妙就在此，就在季节变换的时候，淡淡的苦，微微的甜，那些分不清记忆的脸，还是丝丝幽结里的口蜜腹剑。本来想用音乐放空，结果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有点咸。
1: 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节奏感拉起来就知道，这小时要接近尾声了。五十四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Footy， 我是唐伟。这小时接近尾声，并不代表我会离开。对，这一下午的四个小时音乐时间，都是我在电波当中陪伴你的。我在电波里等你到5点，所以有的是音乐要享受。我们慢慢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汪汪汪，我这小时的开篇曲目来自于傅如乔，叫做初见夏天，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你还好吗？那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4: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40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欢迎来，我们第二小时开启了。话说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啊，秋天想夏天，冬天期待春天，放假就想上班，上班就

怎么那么拧巴呢？要麻。来吧，一个小时了，我们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最近是没有降水的，大伙儿放心，怕那个一场秋雨一场凉来着。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都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27摄氏度啊，最低气温19摄氏度，20度以下了，晚上还真有点小凉的，真的。不刮风还好啊，明儿也是阴天。对，明儿还得上班。哎呀，差点忘这事儿。对对对，明儿还得正常上班，别忘了啊，闹钟得调过来，好多人周日没有闹钟呢。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又降那么多，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下礼拜整体的天气都是晴和多云为主，没有降水出现。然后呢，高温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徘徊，没有降水，尽管放心。中秋节也是晴天，还算不错啊。说完天气这一时段，我们说点什么跟大伙儿聊聊呢？哎，说点这个吧，说个吃的啊。最近一个网红食品特别火，在很多朋友圈都看到了，包括我周围的什么朋友同事，我看好多人在发啊，你们都从哪儿躲来的？近日，河南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店推出的超长蛋挞走红爆火，大量消费者排队购买。据说现在咱们这好多超市有卖的，但是最一开始说起源是在河南起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东西是在那儿生产的吗，还是怎么样的？说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排队2小时，还有代购在河南现场加价售卖。记者发现，前段时间这个某地的超长蛋挞也曾走红过网络。根据当地媒体介绍说，这个最开始源于一家烘焙店里面，现场有购买超长蛋挞的市民，一开始觉得好吃，后来就开始排长队了，然后发朋友圈才火的。反正这东西火起来，并不见得是因为好吃，也是因为显眼儿啊。专家说了，蛋挞属于高热量食物，儿童、老人、小孩、糖尿病患者，还有减重人群，反正吃完你就知道了啊。后悔啊，我现在天一天比天凉了，长点肉也没什么的嘛，素裹起来。

刚刚听到这个作品来自 Taylor Swift Operate 13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1，我是唐伟。刚刚这首作品就 Taylor 的歌，它有一点小小的那种经典流行时尚的味道。所谓经典流行时尚，就是老版 Disco 那种感觉，还挺朗朗上口的。你知道好多经典曲目和老版的流行趋势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尤其是在现在当下魔改遍地的时代，很多人对音乐的见解完全不同，甚至千差万别。你完全不知道身边这个人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甚至跟他聊起来音乐，他听的是不是歌你都不知道，真的如此。我不能，所以音乐的喜好啊，求同存异就好了，别太苛刻，不然的话你就会大跌眼镜了，真的。不能，没办法。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来吧。

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过年吃饺子，八月十五吃月饼，然后那个正月十五吃元宵。你平常也吃饺子吗？对，我们平常特别爱吃。那么平常你们吃月饼和元宵吗？就他这问题瞬间就给我问住啊。是啊，就饺子什么时候都想吃，或者突然就突如其来的你就想吃这种东西，但月饼元宵还真就没有在其他日子特别想吃过。什么原理啊？真就给我问住了，神奇。2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福利，我是唐薇。这首作品早期的李玖哲和李冰冰，预感。

0: 期盼多。
1: 微尘，刚刚这个作品来自于张学友，好像是某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什么《真命小和尚》啊，那些年代的曲目了。那个时候还是爱闯祸的年纪看的。话说现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都比较紧张，少有松弛感，人们向往松弛感，然后灵魂拷问就来了，什么时候你会感觉松弛？闯祸之后，假装松弛跟没事儿一样，哎，没有，尤其是在工作当中闯了祸，跟同事和领导跟你，哎，没事儿，挺好的。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周而复始与繁华，跌跌撞撞出新芽，岁月更迭奔波马，顺其自然都不怕。问问就是有那么种特殊的味道，他的歌在任何的渠道和领域都适配，比如说在情感方面，比如说在职场，比如说在生活，你完全都能够跟他适配。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此刻此时此刻的当下你想的是什么，他唱的就是什么，很神奇。15:00，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40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童伟。

0: 什么既有档次又显新意？
1: 选蟹状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

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一听歌就是放空时间啊，刷短视频是一分钟一翻篇，听我们节目是一小时一翻篇。好在每次的开头和结尾我都给你报一下时间，至少让你不用看表就知道此时此刻的时间节点了。5: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别忘了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谭伟。这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啊，稍后整点之后我再回来，稍后还有2个小时音乐时间在电波里陪你。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You're listening to the

分，欢迎回来吧！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10.5 Music Fort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来吧。又整点了，我们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啊，刷新一下有没有更新呢？反正今天是没降水是肯定的啊，这未来一周也没有降水，最近没有什么降水啊，这水特别少啊，秋燥啊，果然更加严重了。今天前天是阴天为主，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有点低啊。明儿白天，明儿上班啊，别忘了，明儿虽然是周日，但是要上班。关于明儿上班这事儿，网友们热议不止，就说明天不是因为下周的咱们那个中秋节，所以倒休嘛，所以明天要多上一天班。但是下周是周末呀，也就是说，倒来倒去等于就正常放假，因为周末就得放两天，对吧？但是呢，多放了一天，多放一天，这明天不就补回来了吗？等于合着俩礼拜放四天，那是一样的。果然最会算数的就是网友们了，网友们特别会算。然后下礼拜整体天气都是晴好和多云为主，所以高气温高温基本徘徊在25摄氏度上下，低温也徘徊在16摄氏度上下，低温稍稍有点低啊，好在没有降水，就天气不会转凉，尽管放心啊。来吧，这时段头条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这不是快中秋节了吗？月饼又上热搜了，但这次月饼上热搜不是热播的月饼的馅料，也不是月饼多少钱，更不是月饼的包装，每年都这些事儿，这些新闻上热搜的频率比较高。今年月饼上热搜的原因是月饼工作流水线上热搜了。为什么呢？就有时候你看的整齐划一的工作流水线还真挺让人动容的，就你也想加入他们，真的特别的整齐划一，而且你觉得挺简单吗？特别特别繁琐。好多网友整理了分工明确的月饼工作流水线视频，一下子成了网络爆火的热梗，多条工厂实拍视频引发网友们大量围观。哇，真好看啊，很多网友调侃说每个岗位都极具特别大的挑战性，看似非常简单的比如刷蛋液啊，放保鲜剂啊等各种各样的工序，看上去就是井然有序，实则是暗藏玄机。比如说流水线那个岗位里边有面团和那个馅料成型，然后工人需要填充那个馅料，特别精准的得把那馅料放在那个月饼里边，然后那皮儿特别薄嘛，里边果脯和莲蓉都瞬间就放进去，不能差一秒，你就觉得特别精确的工作，你看似很简单，其实这熟练工啊，一般人都做不了这个。还有什么刷蛋液啊、装饰啊、什么压膜啊，什么都特别复杂，看上去整齐划一，大伙儿的动作都一致，其实让你上你来不了，真来不了，来不了一点儿。那这首作品来自于吴莫愁，就现在。

潘帅潘玮柏，呜哈，14分，这里是 FM 0.5 Music 40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快过节了，一过节，很多城市都会迎来各种各样城市来的游客，咱们城市也不例外，咱们算是旅游城市对吧？包括天津市区，还有咱们滨海地区，都会迎来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游人。那么问题来了，就全国像咱们城市一样的很多城市都会发出灵魂拷问，就是一到过节。遇到这样放假的日子，你是如何分辨在街道街头巷尾吧那些人潮当中的本地人和游客的？就您怎么来分辨他一看，哦，这是游客，哎，这是本地人。就好多网友就评价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技巧，比如说看神情神态，就满脸的疑惑和茫然，不认道那种，那可能有游客。还有那饥肠辘辘的来奔吃的呢，那就肯定是游客。所以我们这吃的特别盛行，碳水之都啊。还有就是，拿着地图，哎，现在还有拿着地图满处打听道的吗？基本上没有了。地图基本上就是纸质地图，基本上就退出我们生活舞台了，已经。真如此。Breed up, summer club.

0: 起，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有没有发现在吃芒果的时候就真的是特别就浪费表情浪费身体浪费皮肤的一件事儿。所以好多人说吃芒果得背着点人，不然的话就你吃芒果满脸都是那个窘态就会被人弄成视频发网上，或者是被人笑话，是如此。在想好多好多水果是不是都如此，就是你吃它们的时候它真的就会弄得哪儿都是，然后很狼狈。所以好多人说就喜欢吃香蕉这种水果最好了，就一剥皮就吃了，特别的不沾手不沾嘴不沾脸，那其他的水果就另当别论了。再加上有的人手笨一点，一吃真的弄得哪都是，那衣服都得换，这真麻烦事儿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爱吃水果或少吃水果的缘故之一吗？嗯，我同意，加一。

听是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本来刚才说那个吃芒果那事儿，本来是想跟大伙儿聊点有的没的，正好下午悠闲时光嘛，就说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其实刚才我一聊这个，还真有人跟我们互动呢。刚看到网友说，确实很可怕，就吃芒果，它首先那个水比较多，汁水特别多，就弄哪都是啊，那胳膊上、手上、一脸上全是，所以就比较狼狈。另外就吃相比较狰狞，用这词儿来形容吃芒果，对它那个。芒果的果肉和果核是贴的比较紧的，就你得用力咬啃你才能吃得到，所以你想吃芒果那个状态就急赤白脸的，那谁旁边看着你就觉得唉，你干嘛呢吃相狰狞。还有就是说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就吃完之后你得收拾吧，它那个汁水都特别黏腻，就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比如说桃它汁水也很多，稍微一擦就行，它不黏了，就芒果特黏，我吃完之后你弄还不好打理，然后要一弄到哪儿，包括弄到脸上，就你得纯洗，不洗弄不下去。然后它里边呢会有一些碎屑粘到你嘴上，粘到牙上，哎呦就甭提了，要命了！怪不得说就是不是社牛人群根本就吃不了芒果，真的是被人看着就是忐忑不安呢。张小姐很自觉。

John Mayer Who Said 这首作品有点微小众了，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总会推一些小众甚至微小众的曲目，可能有些你听过但是听过就忘，有些时候呢它只会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片尾曲。让人记忆犹新的时刻是因为它透露出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和向往生活的全新味道。歌词曲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的时候当下的感觉，这是我想给你的。3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福利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骨子里的骄傲，眼睛里的客套。相谈甚欢时，耳根子里全都是八卦；散场落寞时，背景里爱谁谁，只能说起拉倒。刚我们听到是李圣杰《备胎三部曲》中之一，你那么爱他。不过据我所知，这一首作品没有另外两首那么火啊。虽然是《备胎三部曲》，但是那另外两首更火一点，而这首作品呢排第三位。还有最近，不说最近了，反正是这一段时间嘛，他都比较火。火的原因是他翻唱了好多好多歌，网上甚至有人模仿他的声线，模仿很多歌。李圣杰的声线其实能适配各种各样的流行曲目，包括快节奏、慢节奏、流行的、经典的、回忆杀的等等都适合，就声音还挺高级的。还有人说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经典的标志性动作打网球，这一唱歌的时候就会有，而且在固定的曲目当中就会有那个动作，还挺八卦的，是吧？4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附体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

0: 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节奏拉满，音乐不断，对，你听到节奏感就知道这一小时要接近尾声了。58分，依然听到的是 FM 105 Music 福音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这周末只有一天啊，好多人说恨单休，因为跟没休一样。对，单休和双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好多人说单休就真的跟没休一样，因为好多事儿要做，所以此时此刻你明白很多就每周要单休的人他们的苦楚了吧，能感同身受了吧。哎，有时候时不时的换位思考一下真是不错呢。行吧，这小时我们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再回来，再陪你音乐里的一个小时，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音乐让我说，这首作品来自吴克群，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16:05，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Music for 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来吧，这一小时我们开启啊，先关注天气情况，我刷新一下，看有没有最新的更新啊。好的，最近都没有降水，天气不会有大的变化，快过节了，应该好天，都是好天啊。气象预报说，今天夜间阴天为主，最低气温19摄氏度啊。明儿个白天，明儿周日，但是上班，阴天为主，天儿都不乐意，还得上班。对，明儿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下礼拜过得就快一些，因为下礼拜等着中秋放假了，快过节了，很多地方的人流就开始多了起来啊，包括景区景点。我昨天还看某新闻说，某个地方的景区说招那个什么景区 NPC。然后说景区 NPC 不很正常吗？就跟游人互动的，说招野人 NPC， 就你要装野人在那儿手舞足蹈的，1200。好多网友还热议不止呢，说哇，真的这市场真的很强大啊。然后下礼拜整体天气都没有降水啊，都是多云晴好和多云为主，高温在26摄氏度上下，低温也在18摄氏度上下，持续到中秋节都如此。还算不错啊，好天儿。来吧，这时段头条跟大伙儿说什么呢？既然这两天大伙儿都上班啊，说点儿别那么闹心的事儿，说点儿舒心的事儿，也不是开心的事儿，是舒心的事儿。随时在线，耐心倾听，很少反驳，还能迅速帮你分析解决问题，给出合理建议，这样的人你喜欢吗？是不是特别喜欢？聪明的朋友应该知道了，我说的是 AI。 对，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在情绪低谷的时候点开 AI 对话框，从及时回应当中和无条件共情里获得最真心的治愈。一边是 AI 带来的快速情绪缓冲，一边是现实社会疏离的隐忧。怪不得现在年轻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觉得跟 AI 做搭子做朋友太合适不过了。我周围很多同事还有朋友都说，就跟 AI 一聊天，感觉 AI 把自己哄成胎盘了，就都说全是你爱听的好听的。然后好多人就心理学家还会就担忧说，时间长了会不会 AI 把我们惯坏了。

思维外挂或者电子日记，但别定义为知己，因为他就是按照你怎么想好怎么说啊，都是那种惯着你的，真的是惯着你的。所以心理学家建议说，可以主动调整和 AI 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时不时的变换一下思维方式，让他给出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回答，甚至别光说你爱听好听的，时间长你也会麻木。避免陷入回音式效应。回音式效应就是那个听完喜欢的之后，你再听一点正常的见解和想法你都听不了了，就人就被惯坏了。看看这时代我们是不是会被 AI 惯坏呢？应该不会吧，打一问号。

因为慢生活，我是唐伟。今儿是19号啊，对。然后就本月底，这不就是咱就开始过节，然后放假了吗？好多小伙伴们看到朋友圈就已经开始显示，就最近两天吃饭就开始变少了。我就很好奇，就问为什么你们？哦，对，因为月底或者下月初就各种局就纷至沓来了，各种聚餐聚会就多了起来了。形象啊，得注意形象。入秋之后，好多人的饭量见长啊，尤其是温度升高之后，就吃的开始多了起来，都不敢上秤了，真的。所以你看，这马上过节了。过节你的聚餐聚会就会增加，然后见友人的几率就会高，然后人家一看，嚯，你这伙食不错，谁都不想听这个，对吧？所以赶紧加油的减肥减肉。嗯，肉是一天减的吗？加油吧，真是热爱就在一起。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刚刚这作品来自莫言林的《半句多》，而五分依然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0.5 Music Food 音乐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就是秋天了，好多人的睡眠状态出现了小小差异，我就其中之一啊，就是睡眠状态变得不是那么好了。你知道，生活在这个时代，好多人说内卷的比较严重。有时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同时，完全在于自洽，跟别人比相当程度之上，会觉得自己哪点强哪点弱。但有一件事儿确实是比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会逐步产生变化。对，我说的就是睡眠。这个季节好多人睡眠不好，原因就在于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沾枕的就着，而有些人哎，翻来覆去烙烧饼就是睡不着。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有天差万别的感觉？为什么我做不到你能做到呢？这可能跟你的饮食习惯、生物节律甚至基因都相关。最近关于睡眠这事儿还冲上热搜好几回，甚至好多网络主播还由这个还引发带货了，就各种各样的就编外物品，所谓编外就是加引号的，就是那种辅助产品，说帮你入睡，真的管用吗？其实我打一问号，我完全不太信这个。但是最近我深有感触，就是我是一个沾枕头就着的人，最近沾好几次枕头，好几个枕头都着不了。然后网上就有人教你，就是一秒入睡，甚至好多那个网络带货主播就用某些设备说一秒。

是一沾就睡着了。好多那个睡眠专家还说了，这事儿其实不靠谱，就真的不靠谱。每个人的睡眠习惯是不同的，你要真的睡不着，你就得找根源的原因在哪儿，而并不是依靠辅助设备。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过一个叫748睡眠法，说军队当中经常会用，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深吸然后憋住再吐出去，就这么个748，七秒、四秒、八秒，深吸七秒，憋住四秒，然后再吐气八秒，然后这样循环往复，基本上5次到6次就能睡着。我试过几次，还挺管用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啊。它是模拟那种睡眠的呼吸方式，深呼吸、浅吸，然后呼出，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聊挺多啊。

这是来自于探夜蔡健雅《被驯服的象》。刚我们说到了关于睡眠，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感知完全不同，甚至你能做到，臣妾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就是关于关心、问候甚至祝福。人们都说，在这个时代，陌生人的关心和祝福是最具杀伤力的。那些你从未谋面的人，或者压根都不认识的人，给你贴身问上一句，哎，天凉了记得加衣，或者最近火大注意别上火了，等等诸如此类的关心问候，还有睡个好觉等，对于你是无法抵抗的诱惑和关心以及关注。而相反，家人或者朋友或者那些你熟悉的枕边人，他们对你说这些，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唠叨或烦。你看，我们就会有这种情感隔膜。对于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们双标。对，这词儿太确实了，双标，太双标了。所以接下来这首作品给你，也给你秋天的祝福。天凉了该加衣了。 Oh, why's a cuff?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亭风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这首作品来自林宥嘉，叫做想自由。想什么就做什么，知行合一，从古至今都是个难题，对于好多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边缘。我们都向往向阳而生的幸福日子，我们都期待否极泰来的美好境遇，我们也都认定义无反顾的真心选择，但我们却忽略了那些渐行渐远的眼角婆娑。4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附体，周末版音乐慢生活。

0: 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五天四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滨海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3: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2: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3: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2: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2: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3: 6622-8999
2: 6622-8999。
4: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好快嘛，北京时间16:58，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0周末晚音乐慢生活。哎，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你听到我，最后得祝你周末愉快啊！这周末只有一天，对，得祝你明天上班快乐了。不过放心，再上几天班，你的假期就要开启了。祝你上班快乐，上班愉快，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Oh boy.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

0: 健康。
1: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2: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1: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2: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要吃虾的桃子哈。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虾。而且呢，再加上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呢中秋团圆饭啊，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很多家庭都是虾，对不对？因为虾呢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一款心头好啊，就这款来自南仙港湾的厄瓜多尔大虾，它呢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这个虾身呢非常的紧实，白灼就很好吃的。我们知道好虾都不便宜，日常呢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要99块钱，而今天呢我们中秋福利再送一斤，也就是说到手整整4斤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是的，你没听错，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平时去超市买虾啊，看着挺大一盒，回家划开一看，好家伙，半盒子都是冰。而且呢，市面上大部分普通白虾都是国内养殖的，虾头偏大，虾身很瘦，出肉率呢特别的低，口感也平平淡淡的，少了虾肉本身的鲜甜。但是啊，这款虾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产自南美纯净海域，是世界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它的虾身通体呢是清亮通透的，壳呢薄到你能看见里面饱满的虾肉，而且呢是头小身大，出肉率啊远超市面普通白虾，每一口啊都是很扎实的虾肉。而且呢它用的是盐冻技术，只有一层轻薄的冰衣来锁鲜，到手4斤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净虾，性价比啊直接给您拉满了。而且口感也更是没得说，煮熟之后的这个虾肉呢紧致 Q 弹，鲜嫩不柴，带着一股天然的鲜甜，光白灼就很好吃了，油炸之后呢更是香酥入味啊，涮火锅啊也是鲜掉眉毛的，怎么做都好吃，完全不挑做法。那这一盒裸虾呢净重整整4斤，我们的限时秒杀价只要99块钱，合着呢一只1块钱出头，而且是顺丰给您直接送到家。最后还要提醒您，趁着我们商城还有全场的满减优惠，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赶紧多囤两盒，中秋家宴啊国庆聚餐啊都用得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情。

0: Lucky。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Hello，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早上的7点钟，吴佳向您问好了。今天呢，虽然说是周日，但是我们得上班，一起加油啊！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花儿乐队的《大喜咒》，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来看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哎，没错，今儿是星期日，但是呢，我们得上班，对不对？上班呢还好，因为上班呢是为了我们接下来的放假，因为连续上五天啊，今天然后一直到周四五天的班，就跟平常一样啊，上五天，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歇三天了，对不对？所以呢努力加油吧，各位友友们。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和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一起来参与节目，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 吴佳呢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我们今天同样奖品非常的丰厚啊，有嗨家人火锅券，还有星展养仓健身单次体验卡，包括呢 Party Show 的运动超乐场的单人唱玩票，都是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来抽出幸运听众的啊，我们直宠我们的粉丝，所以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 FM1005CLY。

0: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和朋友们一起在路上来听歌啊。今天呢是上班日，有朋友说，哎，真的还挺不习惯的啊，周日还得上班。再坚持五天嘛，对吧？算是今天在五天的时间，我们周五、周六、周日不就放假了吗？就中秋假期了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微风，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那么中秋节前，前呢，我是还会迎来三次降雨，像今天白天，还有呢就是周三啊，就是下周三，还有周四23号、24号，都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的。但是呢，近期呢气温变化不大，到了下周。

然后呢，就是周三啊，就是下周三还有周四，23号、24号都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的。但是呢，近期呢气温变化不大，到了下周四25号的时候呢，气温又是略有下降。今天呢是周日，正好是工作日啊，机动车是不限号的。

0: Sarva Siddhima Varya San Sarva Varma Susama。
1: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

0: 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有时候呢，心里总是会有着一些个期许或者是一些希望，对吧？比方说今天虽然说是周日我们上班了，但是心想着，哎，再坚持几天马上就是中秋假期了，然后再坚持几天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所以说呢心里有希望啊，心情也会不一样。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我是吴佳，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前行。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 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我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快速路的打卡群里边啊。稍后呢，一首歌曲过后，7:30我们就要点名了，赶快加入我们吧。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哎，好了，时间走到了7:30了，我们将会点名了哈。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们可以随时来进群 FM1005CLY。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直冲粉丝，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奖品、礼品送给大家 FM1005CLY。好，接下来我们来点名啊。首先来看一下一群，这个大沙发是吉米和岩泉会久留。接下来呢，有贪吃蛇、火龙驹、111、小小陈、孟凡，还有丘比特、小小郑。小小鼠、短发女人、5971、空白、80后小白鼠、飞天遁地猪、芝芝小宝贝、文聪鲜花、大大布，还有 demo 和 A 宅大人，这是一群的小伙伴，一群的友友们，大家周日快乐，上班快乐。好了，看一下二群。

那小伙伴二群里边的大沙发呢是安吉宝 baby， 还有不为谁而作的歌马雷鹏乐意血杀英雄大猪生椰头铁恭喜发财好运来国王晴朗星空喜欢听歌的帅帅还有唱片收藏家以及季风，这是二群的小伙伴，欢迎大家。二群的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来看一下三群啊，三群里边的大沙发呢是风止一平，接下来是唯一是你 A 五刚恭喜发财 Line， 还有冬日的焰火蓝调忧郁微笑不吃香菜芹菜茴香源远流长淡淡男人香和幸福，这是三群的小伙伴，大家早上好。再来看一下 Music Forty 啊，这里边的大沙发是爱新觉罗，接下来有米勒六六还有风在轻轻的吹。你怎么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4: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3: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4: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银耳礼盒。你看，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爸妈妈挑点礼物啊，有时候就特别的纠结。因为呢，想实打实的买点这个实用的东西啊，不是说是随随便便为了面子工程完成任务。所以呢，今年不要焦急纠结了啊，为大家呢推荐这一款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礼盒，免洗免泡，一点都不费力啊，焖烧杯15分钟就是可以吃了，早上能当早餐，下午能当甜汤，煲汤喝更是更加的软糯了。喝一口呢，从嘴巴一路润到肚子里，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坦了。那么这一罐呢是80克啊，咱们

中秋节限时特惠，四罐到手才99块钱，而且呢送您20包伴侣，里边呢有枸杞、红枣，煮银耳的时候呢随手放上一包，口感特别的丰富，营养也是到位的。另外注意了，还送您一个小小的养生壶，配精美的礼袋，你看实惠又显心意，性价比实在是高啊！有这个银耳，有这个伴侣，还有养生壶，所以现在呢，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来自于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音乐快速录正在直播当中哈、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因为在群里边我们会抽取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啊。今天呢，我们同样有嗨家人火锅券，有星展养仓健身单次体验卡，还有 Party Show 的运动超乐场的单人唱玩票啊，可以说活动多多，直冲我们的粉丝，赶快进群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大家上班快乐呀。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

0: 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3: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2: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4: 所以呢，赶快想要报名的朋友赶快来进行报了啊。这次呢，我们同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自驾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这次真的太行山把最险的路都挂在了绝壁上，把最浓的秋呢藏进了峡谷当中，和我们的主播舒君一块儿用5天4晚的时间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啊。不畏赶路，就是为了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的红叶。那这次呢，有挂壁，有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5天4晚。而且呢，听众的专享价呢，只要1999元。儿童呢，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啊。如果说你也想去，但是呢，苦于没有车，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车技不太好啊，怕跟不上队伍，没有关系，可以报名，看看能不能够拼车，我们一块儿前行。机会真的非常的难得啊！这个秋天呢，别让红叶只活在别人的朋友圈里啊，你也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自驾，回复自驾，赶快来进行报名吧。